0: 我们啥一村靠那种个白狼一阿喵不拉阿喵跟王德肩上个通过破断塞。嘎不是开我们啥一村靠那种个包山富丘嘎不是王啥莫斯尼扎杜 M 三十当库嘎不是开啥过嘎不那李铁蹦个来一村落啥有关了是我们啥你拍摩他们浪他双了大帮啦。Nam si ga jing grit tum lam nga e kula kwa mri, rila dat ni do lang rey na. Ma gao kan na shuwa ma sha ni phe, ga pshir kai, yu guan, di shu, do sha rye lam ni tha, wai lom krat wa e ma jo, shuwa ma sha ni phe, glosh bro ma ga mo zang ka ro jat lam tha na, a ju kam sha shung lu say. Dan ying shi ta lang e guan na shi ta si ni tha, an tia mong dan sha mi yan do le e ma sha ju pan go.各地没存在这苦十四年日子苦度呢，没人帮爱点那他，他们在那个满个汤没在热着伢哎。是干么啥年？他要昆明里呀？他是管这路哎。不度过，啷是叫么啥？是望他啷看话哎？啷呢？该热着话路塞天人，听了矿哎，困住宁了他是宁他，蒙胆个大该想跟着他，大街南各地每日么送万么送都是不等爱人样。他们在那只苦什么在来而是当过不都是什么在浪浪看哇塞了他是您都样中浪哎两路空闲格摩托日密万不离战过不都通江什么在浪浪看哇那该想跟着看浪哎这盘是当他们在那只苦是阿了他的昂啊哎得了不然他每日干蒙胆那都是浪高密没多么开但我曾管是阿他你要蒙胆碰当怕这了的怕嘎达你阿明啥这天爱浪铁香那蒙胆没干嘛这么开达嘎这么啥零件你推昆马里亚他尊爱像嘎你过你也过没追啥尊是不你也配人啊啥尊没素人碰当怕这了的苦把么堵杀没嘎浪米苦啥是归是点爱来难日你要蒙胆过你的浪配刚刚能靠胆爱安铁过阿美日个蒙丹尼蒙蒙萨蓝塔嘎姆拉迪爱蓝这成高我不看阿康路爱蒙丹尼没读过那帮帕门囊了大爱阿康萨杰普爱蓝这成高那拉丁阿美日个丹铁加勒比沙姆烟我们家金根蓝塔阿久荣爱蓝洛洛格洛姆我尊丹爱阿爱但是那点你推昆姆里亚塔不若巴丹文胖胖尼过乌克兰蒙丹尼派蒙蒙格兰塔乌罗巴丹公说各地古时爱格隆卓那库阿康卓的那乌克兰蒙丹尼丁吉内库拉格顿爱蓬维布拉刀盘根入根萨拉蓬布拉铁丹曼布鲁尼马里埃兰塔朗克瓦什文阿玛埃我那蒙丹是列达尼特昆马里亚塔什布拉埃是嘎冠那杰鲁埃我那蒙丹子碰让多塔但是你多丹蓝多是不论呢光宁铁不宁配蒙丹电动物康爱谬苦没啥着那苦阿康着的在我那蒙丹过呀蒙丹电动物康爱谬是你刚刚爱没着你得浪白着的那胖过这苦度落着哇塞老蒙丹阿苏亚尼南是不爱这胖过那这路爱听了康爱困住你了他是宁他老蒙丹那是干热着蓝过他们在那么啊都啊哎。老蒙丹阿苏亚尼过是宁定那是干热着身他们在那么啊个痛蒙啊都。没啥空哭怕蒙没啥是干上工朝着盘崩多拉清了矿了在了哎都那么三十当没啥端啊哎。是个没得啊哎可不是没啥你你得让那是个过是完提示那的那日没顿那习近平啊嘎多米白着没得个。你只三男神啦太直啦阿喵沙尼滚动哭了爱转米空滚暖不准拉姆莫南塔绕中是滚的妮妮习近平那嘎多米神啦
1: 东空蒙度习近平听了看看什么理念是大致哭你推空在家是你呢跟着阿喵莫帮你去碰他嘎是嘎爱是来没顿是不知道的爱托口爱中法阿米乌沙的保密派是若断然爱。安铁蒙丹过是不能谈容爱阿米乌阿波罗爱蒙丹日。中法阿米乌沙阿米乌阿波罗丁长了爱日姆萨过安铁蒙丹那胆量爱来用了。

是噶，么得啊？哎，可不是么啥呢？你得让那么快么为你？你得过帮他妈噻！你得让那是噶，你们你得过帮他妈噻！噶日，要那让白吃么噶？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云南今年将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投研；云南省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昆明明呼我应，马上就办开放日企业，建议全部消耗；临沧市玉龙社区5个户嵌推动多民族和谐共居；芒市石斛产业接连实现突破，今年1至7月我国交通出行397.9亿人次。外交部指出，美官员攻击中国科技企业言论颠倒黑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日前，记者从云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云南省2026年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已正式启动报名意向征集工作。项目计划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等5所高校培育1200名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报名对象涵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社会化服务组织负责人、市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负责人及种养大户等带头人，还包括农创客、乡村工匠、乡村规划建设人才、3支1扶人员、乡村文旅带头人等。十五期间，我省将加快推进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全省天然气稳定供应和产业发展，为建设绿色能源强省提供重要支撑。据介绍，目前我省累计建成天然气管道3549公里，覆盖12个州市、56个县用上管道天然气，天然气管道县级覆盖率为43%。到2030年，形成以中缅天然气管道为主轴的2横5纵天然气管网架构，全省天然气管道达4000公里。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是吸纳就业、改善民生、拉动增长的主引擎。2025年，云南服务业增加值达1.8万亿元，连续11年扛起经济半壁江山。今年7月，云南省政府专门出台文件，提出全面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到203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达到2万亿元以上，优质高校服务业新体系基本形成。记者8月21日获悉，2026年上半年，云南全省银发旅居人数同比增长近7%，占全省旅居总人数的17.24%。今年6月25日，昆明市首个民呼我应，马上就办公共资源交易公众媒体开放日上，20余名企业行业代表一口气提出53条诉求和建议。会后，所有诉求被逐条梳理成专项工作清单，责任部门办理路径、完成实现、预期效果一一明确，动态管理挂账消耗。1个半月后，53个事项全部清零，渐渐有了着落。临沧市临祥区芒畔街道玉龙社区，作为拥有24个民族、2.16万名居民的多民族混居社区，近年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行空间文化，发展治理情感5个户嵌工作模式，推动各族群众深度交融。该社区已获评8项国家级、省级荣誉，是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近年来，德宏州芒市的石斛产业在品种选育、种苗培育和精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接连实现突破，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成型。芒市曾是石斛种苗输入地，当地企业在无性系组培育苗技术上连续攻关14年，实现种苗基因稳定和标准化生产，产品远销浙江等传统石斛产区。近年来，宾川县以多元销售模式为突破口，一批电商企业迅速崛起，借助淘宝、拼多多、抖音等平台，将宾川水果及其他农特产品销往全国各地。目前，全县有电商企业140多家，微商5000多人，在各电商平台开设店铺2800多个。电商销售已成为宾川水果产业发展新引擎。近日，施甸县首家咖啡农民田间学校在百郎彝族布朗族乡间山村挂牌。咖啡农民田间学校依托宝山浮丘咖啡庄园700亩标准化咖啡种植基地，推出以果换苗、地块反包管户、优先吸纳群众务工、鲜果保底价收购等举措，带动周边农户参与咖啡种植、管户、采收、销售等产业环节，让群众深度嵌入产业发展，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国内新闻， 记者24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记者2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北斗在大众消费领域应用取得明显进展。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手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90%以上。新华社台北消息，新党日前在台北举行33周年党庆活动，新党主席吴成典致辞表示，新党建党33年来，坚持两岸必然统一、中华民族必然复兴的心志从不动摇。国际新闻，就近日美方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当地时间8月23日，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据了解，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贝森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其停止与伊朗的往来。贝森特表示，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当地时间24日晚，伊朗经济和财政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筹划应对美国制裁，并已做好应对新制裁的充分准备。马达尼扎德称，如果美国胆敢采取任何行动，就应该预料到来自伊朗的反击。当地时间24日，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据越通社24日报道，越南国会当天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越南现有7个直辖市，此次增设后升至9个。根据老挝政府的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老挝经济增长5%。老挝政府已设定全年经济增速5.5%，人均国民总收入达2101美元的目标。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文山州丘北县的普者黑片区是云南最早发展乡村旅游业的区域之一，从90年代粗放杂乱的农家乐到如今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普者黑历经迭代升级、破局重塑，在探索中实践，在实践中发展，走出了一条破旧立新、共生共富的乡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3: 2014年，普者黑核心景区仙人洞村迎来了发展史上最关键的一次变革。轰鸣的拆建声中，村民们心里充满了忐忑和迟疑。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赵桂兰：
4: 拆就是我们影响我们的生意，嘎，啊，我们年年是觉得做生意。
3: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毕桂兰：
5: 我们农民嘛，那就不会嘞，靠着法子嘛，你们拆掉嘛，我们那还是干起来是不得的啦。
3: 好不容易建好的房屋，缘何会被拆除？让时间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依托独特的喀斯特山水田园风貌，普者黑成为了云南最早吃上旅游饭的地区之一。此后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村民们开始争先恐后加盖客房，原本古朴的撒尼民居被一座座火柴盒式的小宾馆取代。人们逐渐意识到，再不改变旅游，这碗饭恐怕就要端不住了。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黄金英：
4: 要是这不拆掉，不该怎么怎么行，逼得游客来。
3: 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舒顺利：
6: 再这样下去，我们的旅游业别说发展了，路都会被我们走死了。
3: 乡村旅游全域升级，从来不是一户一室的改造，而是全村一体的系统变革。但家家户户诉求不同，顾虑各异，整体重建的方案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向自家屋子砸下了改造的第一锤。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民范成元：
7: 党员干部推倒了以后，村民有信心了，当时呢是比较震撼，差不多花了1个月的时间推倒了50户人家。
3: 基层变革的呼声传到了县委。

0: 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
1: 县政府、当地统筹资金整体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立工作专班驻扎景区，一家一图纸，一家一方案，在补齐设施短板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持了村庄的传统风貌和山水视野，并为村民们协调了多种形式的贷款。原丘北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大队长、仙人洞民居办副主任吴宗初。
2: 道路啊，污水排污啊，环境啊，环保啊，扶贫带啊，基本一次性的就棚式建起来了。一三年的时候，整个村呢，人均才有1.5万5千元。到了2017年，已经突破4万。
0: 破旧立新不只是村容村貌的迭代，更是发展模式的提质，改造后的民居不再是简单的租赁创收，而是多方合力全员参与，共享红利的机制，让村民扎根故土，共建共享。文山州丘北县仙人洞村村小组副组长钱桂良：
3: 其实我们村除了一些老人啊、行动不便的，其他的都全部参与在旅游行业当中。比如说
0: 林苍氏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干部教育、司法实践与基层治理，全力绘就和和美美一家人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
1: 在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法院将民族特色调解室建到了群众家门口，先后设立彝族、帕帕窝等12个民族特色调解室，将时代楷模鲍卫中同志矢志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转化为司法为民的生动实践。临沧市双江县人民法院勐库人民法庭庭长凤明慧
2: 创新提炼了我们的四杯茶调解法，第一杯茶消消气儿，第二杯茶说说事儿，第三杯茶谈谈心，第四杯茶握握手，基本上80%的案件都能够化解在基层。
1: 临翔区玉龙社区是一个有着24个民族、超过20000名居民的大家庭。近年来，社区组建了696人的16红志愿服务队，对困难群众开展常态化暖心帮扶，依托青年创业园和民族手工文创工坊，帮助居民在家门口增收就业。临翔区玉龙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魏启春：
3: 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积极营造我们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融合格局，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1: 临沧市委党校充分挖掘班红、抗英、班老回归等边疆历史记忆，打造出一批精品课程，组建宣讲团，开展火塘宣讲、榕树下党课等宣讲活动546场次。中共临沧市委党校教务科科长谭怀金：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一些符合我们临沧实际的案例教学，有效的衔接在我们的主题班次的教学模块当中，真正的实现了干部教育培训全覆盖。
1: 2023年，临沧市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10个国家级、320个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3个边境县、10个边境乡镇、44个边境村社区全部建成省级及以上示范区、示范单位，44个边境村集体经济收入均达10万元以上，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382元。
0: 今年以来，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加快发放彩云系列消费券，稳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基本生活必需品销售稳定，绿色智能消费增长向好。请听报道。
5: 从6月起，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定向券正式发放，消费券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设置4档优惠，满足不同消费需求。不少市民趁着消费券的优惠进入商超采买日用百货。市民李立普：
6: 现在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5: 云南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今年基本生活必需品平稳增长。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零售额同比增长1.9%，其中水产品类在印度洋海鲜节等活动有力带动下实现较快增长，增速达27.7%。 此外，家电类以旧换新补贴聚焦一级能效水效产品，新增智能眼镜品类、绿色智能等升级类商品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可穿戴智能设备类、高能效家电类、体育娱乐用品类和通信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59.6%、24.5%、17.4% 和 10.6%。今年云南推出大规模电影惠民举措，发放2000万元彩云电影消费券，覆盖全年热门档期。昆明、曲靖等地通过线上发券和线下体验深度融合，针对学生亲子群体推出专属优惠，调动市民观影积极性。云南省电影放映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徐峰：
7: 大家可以走进影院，享受这个单票10元，或者是以家庭的方式呢，最高随机可以享受60元的这个优惠的方式。
5: 全省各地影院还将联动周边的商圈、零售、餐饮商户联合开展促销，推动观影加餐饮、观影加购物、观影加文创、观影加非遗等组合消费产品。此外，在彩云电商消费券加快发放、电商开设云品专区带动下，网络销售实现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省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6.7%。
0: 8月24日下午，首趟从昆明国际陆港北港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满载滇中地区生产的工业产品，经中老铁路将直达老挝万象南站。请听报道。
1: 这趟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由云南安宁公投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与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联合组织运营，运输的工业产品主要包括螺纹钢、盘条、工字钢、瓷砖、玻璃卷钢等。本次运输采用直达模式，相较传统公海联运时长压缩5天以上，昆明国际陆港北港首次发出的中老铁路国际货运班列也将为滇中制造业拓展东南亚出口通道和市场提供新的物流支撑。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运量逐年增长。昆明国际陆港北港作为滇中核心集货平台，目前已具备每日开行2列国际班列的作业能力。云南省国际班列服务贸易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田勇：
8: 两家企业将持续落实省委省政府高质量运营中老铁路，打造中老在国际货运班列品牌的工作要求，根据市场货流动态加密北港至万象南的班列开行频次，并计划于4季度增开至泰国临查班港的公铁联运线路，持续降低滇中制造业出口东南亚的物流成本，推动中老铁路跨境运输常态化、规模化运营。
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2024年6月19日至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的讲话中指出，社区党组织是党联系基层群众的神经末梢，要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社区党组织建好建强了，社区工作就有了主心骨。要坚持党建引领，紧紧围绕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问题，把服务老百姓的各项工作做深做细做到位。
12: 科学小知识，照亮新世界。科普时间，
0: 今天咱们聊个硬核话题，骨头。别觉得骨头嘛，硬邦邦的能有啥事？告诉你，有人打个喷嚏，咔嚓一声，脊柱断了；有人被孙子一个猛扑，吧唧一下，肋骨折了。这不是段子，这是骨质疏松、骨脆脆的恐怖日常。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骨头的一生。从钢铁侠到苏打饼干，咱们的骨头啊，就像银行存款，年轻时疯狂存钱，骨量 30岁左右到达人生巅峰，钢铁侠模式，之后就开始坐吃山空。女性绝经期前几年开始小额度取钱，绝经后5到10年直接大额提款，雌激素断崖式下跌，骨头哗啦啦流失。男性40岁后开始细水长流式取钱，70岁后老头子睾酮下降，取钱速度也加快。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谁才是骨催催的幕后黑手。有些坏蛋是天生的，比如年龄谁都会老，性别女性更惨，家族遗传，爸妈髋骨骨折过，你中奖了。但大部分坏蛋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挑食鬼，不喝牛奶，不晒太阳，钙和维生素 D 双双告急，沙发土豆能躺着绝不坐着，骨头说我太难了。老烟枪，烟里的尼古丁是骨头拆迁队。酒鬼，酒精让骨头骨质疏松加醉醺醺双重 buff。 咖啡续命党，每天3杯美式，骨头里的钙跟着尿液就跑了。我们一定要清楚的骨催催的信号，在早期毫无症状，像个沉默杀手，到了中期腰酸背痛，身高缩水，驼背，到了晚期轻轻摔一跤就骨折，打个喷嚏就折腰，堪称瓷娃娃终极版。那我们如何发现骨催催的信号呢？其实只需要去医院做个骨密度检测 DXA 扫描，就像给骨头拍 X 光验资，再抽管血查查钙、维生素 D、性激素水平，全套骨骼体检安排。今天给你们几条防脆指南，让骨头重回硬汉。一、吃对饭，每天1000至1200毫克钙，相当于3杯牛奶加1块豆腐加1把菠菜。维生素 D， 每天晒20分钟太阳，或者吃点深海鱼蛋黄。二、动对路，负重运动，快走、爬楼梯、举小哑铃、平衡训练、广场舞、太极拳，练成不倒翁。三、戒对饮，烟戒，酒少，咖啡，每天1杯美式，不能再多了。四、防摔秘籍，家里装扶手，铺防滑垫，浴室放个小板凳，穿防滑鞋，走路别学凌波微步。有一些朋友会担心万一骨折了该如何办，别慌，在急性期0到4周的时候赶紧去医院，手术还是打石膏，听医生的。吃药不能停，特立帕肽，促长骨，坐来磷酸，防流失，罗莫索单抗，加密度，医生开啥吃啥，别百度治病。康复期像升级打怪，分阶段练动作，提重物，想都别想。食补加速，蛋白质，鸡蛋，牛奶，维生素 C， 橙子，锌，牛肉，统统安排。环境改造，防滑垫，扶手，护具，全套武装，别让二次骨折来敲门。定期复查，医生让你啥时候回医院你就啥时候回，别当鸽子精。记住啊，咱们的骨头不是一次性筷子，是要用一辈子的传家宝。从今天开始，喝牛奶，晒太阳，跳广场舞，跟骨脆脆说拜拜。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我本俗人》。

方圆的前行，掌握哲学的鲜明，我把拦路的相送，管他浩荡的烟云，旁门后正当我借用，开手开他的天庭。

上，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2: 降低十三分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含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又怎则来老日生好来风干恶报行韩牌上破案信当当等多拉巴咱巴文诺牌咱滚下走风干多当滚好口连甲咱来老日生好在竹龙地上快干落打往

เล็ดลาวยอยังไม่ใจยังอ้องจังจังเสียผู้ซ้ำน้ำปัน

定能认识我们大波。去今十年，一是过年面对什么事设备三度年事，电子信息白路以及移民的马瓜是设备三副歌。电子信息移民马年，因为他的德国的移民马瓜就，阿年是一波一波提出的比梦见德里之年。

0: 主角，这里月马国主设计了一名牧民嘛，一万里此时三头是中国国川门北北母阿面都晓得提都月里子娘了。阿们昨天嘛就过川北母都没忘念这他提都厉害三十三岁月里过什么说说你很很高的马蹄马念过大哥子说很老家提都算一他提过不说话的嘛提们国主你们陪月里娘了。你看你是你他中国国说是国地农路我来胡子的年你都能意识就过怪题嘛这个中学生生理叔叔拉拉操得带来和我妈早头时光一度个往北京时上海时关东省白路省区时光带来和住你次时住我还有个的嘛你的妈说你的妈那个自然是我母母过带来和我妈哥哥别回个往电影上一套我想走鲁水时光跑步地图我想看云南母国国带我妈农家大峡谷路口路光各个别富个网地铁多摸过国电五万年密不密光巴塞古路光摸过几千万年以及一年时路过年哈马阿罗森林路过嘛以及历史年就是森林只要路一九三天面壁森林感觉你就面嘛年年壁我历史年路水过森林过壁塞我给我历史年森林感觉你就面嘛我在壁以及历史年一九三天面一马过塞我花对我次年带来和我姨妈瓜生一回一把瓜树天你是傻猪天我是你有妈天妈念瓜大哥一面阿面是一树一口妈他是妈天妈瓜大哥我一时一傻瓜猪天末年阿们有瓜瓜擦字啊咋阿面说我念故天瓜瓜提示过提示咋我路一起饿了米一树双门在我说话里妈孤独们对嘎的阻力你们母瓜秋铺几股几米瓜阿面五年瓦天母国天母国一时一五五米马修炼的比一级的年娃此年国父还不穷马国怪天马之天母国天母年公园嘎德国你吃历史米马直接比复制历史年时阿们公园嘎穷就得你都很爱的嘎德路皮国你吃路时接着接着路大你都厉害我吃特使嘎德马国修炼的比一级历史公园嘎德你的国你吃吃比阿面的一瓦里阿们的国出租天马国穷你我可瓦里是我妈都要比抓的娃中医母哥们来过师傅的什么一滴推书你生活多地图母来和我妈你只往一台北京一个娃中国瓜一滴推书中国中央在这局委员中央外白主人王一笔印度地下瓜一滴推书外加必是领导的什么师傅那你书多过一十年中国比印度母克哈街都师傅的什么市民楼市关注直接比推来回娘了你是你不念母克哈街都可妈的什么推来父母一个事母克瓜瓜什么妈直接被复制的事刚是妈想的这里子我来父母妈一不复制的事李林年你都念我国他德哈罗真正指我求度一次妈来下比被动了年事推来父母的什么刚是妈直接被母的事一等了李林你是你不瓜苦于大路时母克哈街都是我的什么一次妈直接被我来父母年啊泰国瓜一时都不迷的你就妈了我一度妈就去中国国咱们的体育马的年最主要提出你泰国国出个事泰国面点母克母来国还一懂啊而秋冬那年咱们的古体育马提多了哇泰国买米一的年一米一数制度个事最主要提出利用马的主题歌很好你生活你他中国国出泰国吃米一的年没有那么久久咱们的古体育马年中国书阿们出来那边关系我还够百年了伊拉提下瓜我听母瓜一直很好你生活你他白马罗一动马就就阿们伊拉推来和子内瓜搜索体育你白马罗马就就伊拉提下年巴基斯坦提下的瓦库斯美国的我爱母子还想鲁比瓜推来和罗一次马白马你十年啊俄罗斯瓜拐家一直比个一时都不迷的瓜瓜时苏佩斯科夫年我听母瓜一直很好你生活你他提的白马北约拐家呢乌克兰母内瓜每次我一马年俄罗斯的白十年他可有马当啊那老师傅一直听妈念过按着苏丹的上奶奶一直都叫妈妈听话的吃我在路子干嘞
1: 一时上诉
2: 都是我来呼
3: 一时还挂没解机是几匹贝克所干嘞
4: 总书记是几匹年你都你吃力口你按你吃你的塔这样抽时带死母挂嘴子的挂提了一边啊抽时抽几一米一直吃马达妈念抽时抽几他来呼吸力子马达祖路马年抽着塞娃花娃里子有年抽水抽起他来胡马拍马巨娃子阿德扎塞夫梦是塞头尼马娃里子抽水抽起他来胡路一米马马达马萨一吃一鸡瓜一吃木扎一吃肉食耍死一 凑是凑几他来葫芦，你爱都应我几下吃。

从事走进塔莱葫芦，名叶玻璃子我下门能可挂里面一匹拉马达提塔挂无杂无一龙马挂壁一匹拉马达提德古提德挂从事走进塔莱葫芦，一米妈咪妈加妈娃子从事八鞋不带拐带尼奴几米加妈从事阿里阿玛带少提尼玛尤阿里子提米五吃地挂提姆挂里提秋子投资从事走进一米虎虎刷壁八鞋不带之前面色带不阿玛五九从事走进塔莱葫芦带不瓦里子之前三面的普马五九普瓦里子从事走进塔莱红马瓜马吉楼是我克马的以及小瓦里子比本啊。

0: 你能不能拿出不阿吉说话弟弟都没过父母亲过你怎么按照我嘴边你把阿婆去做你阿吉说的没过各国国我给阿哥给过七不阿哥给过妈女阿哥母哥说李叔伯阿西在妈咪妈做猫了这年一年七哈母哈我哈给哈路没过我给别七不妈女生的别妈父母了李杰路皮马的杰家路的天寒特嘎的公安观念阿迪嘎起路皮马没听明白阿迪嘎起那什么阿祖阿不就觉得是嘎就你就是阿革命了我观念拉低咋嘎可能你能去比你家嘛没差一在一年李叔年们李你们吗我阿们阿能你做马路李叔咋怕阿是成年古地们观念中一年母瓜瓜给阿哥瓜哥给过七不阿哥起过妈牛阿哥母过举了妈瓜阿哥母过求拍求咋的阿哥他哭几过说说母说的阿哥你女你哥哥阿哥想你咋过不多过过过吧过你多阿哥多李叔李我不呢阿哥漂亮哎呦他你哥哥阿哥说了不多一年小学同学收入也没错头个生年根本就古林阿弥一年你对不对你提不提拉低咋卡塞特尼亚可就没不多你我母我们面说我是我们面一年咋能咋他里一把他说你母瓜不说我可以说起不起说妈牛就留没说你可是还是来咋这头维修拉修他卡过卡都出头呢卡咋卡嘛不得母瓜瓜去瓜嘛去嘛头也是李叔一咋你咋不呢阿哥婆我了哇阿是在呢民族吹管捏住李明霞为花咋管捏住哎咋的虎呢阿哥姐姐母瓜瓜去瓜嘛去嘛头住是你过年说的住哇大出大叔花的屋的住李家都包括李叔卡管捏住啊试试塞头给他一年李叔母瓜瓜去七不九六马牛得什么是你过年嘛没多哩母瓜瓜去阿年不都下多了瓜都去多了哇我就看见一年七哈母哈瓜哈去哈路里面马牛母瓜塞白露西母瓜接你切三江天来白露西母瓜接地接下多了哇
1: 你吃都装母你是吗阿姨你咋阿子你妈不有妈母来哭吗阿面哭了哇明明有你有母他敢吃瓜去干嘞那算有瘾

还是在呢，故事故家革命啊！哎呢，古里克古里布，古里克古里奇古，奇布勒斯居卡特曼的奇古，那库就勒木古，卡比木库奇，那库马牛木古，哎呢，前哈木哈罗奇布马牛塞曼呀，阿克那那卡钦啊！

0: 今年里里，李杰哥木瓜提示古提示，我得了好马瓜，阿年都不跟我里做。云南水米足协会李书记也就会领制度一马瓜阿年花大做。你都哥哥为谁瓜？李书木瓜，我得了好马瓜，不跟我里做啊。李林都哥哥他阿年咯，李书妈咪得一比赛。木瓜嘛，你们那瓜得哈是的，也瓜几百万年。阿西在祖祖妈咪话在对木哈嘛木，阿西在一级切个，第一比赛妈咪你们瓜打个，一级妈咪对木输一个哇。阿西在呢，首先手机面嘛你嘛子，你嘛可劲啊。里面干过年，爸妈下来和我不多，没有什么年嘛，人能咋都有年啊。我打阿西在呢，想你咋呢？咱们姑妈的姐姐很有个，一生你姑你，首先恭喜吧，姐姐在某年七百七数字，马古九六，马牛没数字，木瓜六数字，兔儿姐姐数字年了。一年，哎我我弟子说呢，兔儿说嘛我们不读啊，更结果我，他们刚才弟子带你啊，阿丽丽呢，兔儿生你嘛姐姐数字生你，兔爸爸爸生你姑你。李叔木瓜瓜去七百马牛山白露时，李叔都过你好吗？一次一把脚皮怎么比个？三顿我怎么比别人啊？二十三年，古时古几面木瓜去瓜谷，七百啊去七谷，马牛马谷住了啊，根本管我不多，怪苦怪吧怪嘛。李叔李娃呢，可不高呢。俺们呢，说个不下多拉罗木瓜瓜去七百马牛马呢。李叔年看年没过，阿哥姐姐过年看年，明年前年啊。一得年李叔是哪过？没过有余，七百马牛打算阿比不高年啊。九百九十五阿么年，一年没还过哈喽，年啥一节都百万拿拿来。
1: 年五婆，婆婆老哇，哈婆老哇，四妹妹老哇，四婶的老哇，咋咋花季嘞，一节都季嘞。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么科普基地
3: 正破大天先出轨
2: 干大事装办啊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行代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这里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口土鸡的，这里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0: 唔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那把错把，这里把哪个家掉了嘞？我去收木家古飞古古马七月的大鸭子，收的马家布鸭都为热落个马拉切。走路铁路阿米罗亚哥他一时可去把对拍我路拉修。第七走鸭子嘞，走过川北木那次的多个路个几鸭子，我去国家木个亚的破位日时，过去把对拍学个鸭修。祖国来一度米子大黑也大为会不叫开。我好过得来得来自来那哈你。得请阿妈为的忙啊可多说来得家门家的呀我和谁家的家古和古提罗里亚哥黑你们阿米罗亚哥家不亚度莫如果非古为的个木门格的格亚提来国家的马那亚都那亚苗莫家古。我古卡妈妈一波鸭子，我去收米子皮奥奇嘎，个日达来，莫得娃娃可喜娃对我多我路鸭子多，收的嘛国家的家莫我古格路是噶来，收的家莫我古格路过噶他就来，不是莫见门卡妈去为一波大鸭子。西的家嘎的家格来莫家古非古格格吉达嘎子下的家嘎马嘎马托嘎来西下吹西家莫如古非古为小子爱子。这颗是哈巴的你的来黑哈巴的去黑你嘎为欧亚颗是的马家不黑王啊黑客嘎都修啊你可为其的亚颗的哈佛为他欧佛帕罗马。说的是你还是请我娃娃们都修啊你可为其的亚口的哈佛为他阿佛帕罗马。亏米海瓜小铺大为他阿西为走老铁路阿米罗亚哥大家都给哈拉来就可为黑哈班去奥尼他家的一时可去娃对帕我路拉来我铺的哈阿去娃娃巴帕嘎。其实你可拉求吉斯拉蒙斯塔就来嘎地嘎地家为破嘎地地子西西茶叶嘎地家为拉蒙马起为地大嘎来不是木叶蒙为诸葛路牌子其实你可和拉

阿弟，地铁走对家门家卡士多得多，那门斯塔就来川北木那次的大的马拉子，走过川北木那次的多格路格吉阿子，现在去走的马维克

0: 耶！迄下班一年年做过学生体育联合会，你迄人去考考国家的马背组学生拉拉超级表赛排第一大位，做图示哦得个哈拉秀。北京市山海市瓜多的个首期四奥拉大位奥姆尼奇斯姆，开脚一大把，脚马把，阿哈阿帕阿克拉达。记得你你努加州卢水斯阿洛德坡努小卡贝加门伊达维德卡努加大峡谷后加维德的哈拉秀，记得不为带伊达卡谷确定名格为加门把他出来，我最加亚拉叫大卫里克加伊达，确这位里位他位加博达。得到门道拉达维莫本马本好，增加个多个奥洛托马高马维兹个脚，所以奥克奥巴维勒加马姆得喊你去谢幕，米卡得喊我去尼亚个可以达啦。偷到大狗是为奥洛斯塔，我是为吃得去来，我去国家木国家的破位，奥西个是阿提小给他搞。在夜里，我是个卡小哥哥，日些高黑话对小哥哥打。我好怕明个位，家老西家好多马哈拉秀。这块我是哈巴克马克国家的马位的明个里位卡位，切哥哥是位库叫马家哈拉秀。故意是你去黑哈马帕，也高得都卡你去奥哈阿切古里古得老个。世界好界第个大卫奥格家第七的万一阿哈姆帕古达阿勒超亚切个一个阿德阿达拉加拉哈拉修就过来一度名字大黑街的人情阿伯的伯会你请阿尼他伯吉奥开祖国破灭奥达门巴祖国主要走自己为业祖亚外巴祖日瓦伊一度破灭奥达门巴国家阿奇古夫多瓦二月的给门打来，奥罗卡德接达尼修，尼婆家名字读起来奥斯达都得皮得卡，小姐为他卡德接达，尼希良阿考他抵达为他就来卡多勒饺子，尼婆家大黑也好阿子为他伊。他们米坡奥罗土多大卫，祖国为亚米马蒂亚第二年五时，他们米奥乔鲁派我回来，要和国家来，马姆米为米子奥破给对他，亚米马去破对一家西，他们米为警察马亚，大黑去给家为乔鲁奥加他如何修？黑下班前阿尼。如果他们没有切大卫子亚切个护卫，亚米马奇就个错用，切得去那还个马就个一切子大秀。伊拉请阿尼他偷到位，伊拉破到了大卫国，把吉斯塔塔快乐阿美利加耶和阿姆子海峡的大黑接大哈。俄罗斯驻土耳其秘书佩斯科夫请阿尼他护卫。俄罗斯古北加古约维北约国家乌克兰米格马亚派给他俄罗斯破马脚代码为由。亚尼维克斯下次来求解突击的为由来那些突击的为由。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个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的给主给，习近平为多卡定的多有黑。

一不里里卡在波下比尼哈格吉比超正地子超无地无超亚地个塔个曼巴嘿是这批做书记你起来的这些婆你哈巴的请你你他是传说成都是哦我给我的自来地大呢哈我比他那个比嘎嘎提的给都都没古大比会苦哦去做家比都古来就马拉比我是社会主义各级未来亚语起码比嘎表示你哈嘎高比的比有一部里里哈就会不下比你哈各级比超级地址超无地无

0: 小米马币不要看那哈尼啊。马里小米不。
1: 你去人吃好好背的呀，原来是下午为他卡多为家学的背。对嘞，原来为吃呀发呀，阿杰剥虾剥还为你哈个几块钱。那回呀回家，好歹是好表下为你哈个几块钱。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加快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全省民航暑运规模稳步攀升，中老铁路进口水果逾60万吨，曲靖市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迪庆州全力打造中国川贝母产业聚集区，卤水市举办首届怒小咖啡颠歌大赛，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小麦收购量超9000万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在北京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5/5期间，我省商务、发改、工信、交通、农业、铁路、民航、邮政等部门将同向发力，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我省将围绕1+3+4+N 口岸建设布局，实施一口岸一工作方案，加快昆明航空口岸等基础设施改扩建，集中打造40个口岸建设重点项目，力争全省口岸货运通关能力实现翻番达1.6亿吨，将依托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将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和现代寄递物流体系协同发展，构建城乡末梢贯通、高效便捷的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服务网络。今年暑运以来，全省民航运输规模稳步攀升。7月1日至8月18日，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暑运历史新高。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日，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这样的水果通关成绩得益于铁铁联运进口水果纸运递检验检疫模式。2025年6月，莫憨铁路口岸铁铁联运进口泰国鲜椰子纸运递检验检疫试点成功落地。今年1月24日，试点产品范围扩大至老挝鲜香蕉。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打造5个以上工业特色垂类大模型和50个以上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培育10个标杆企业，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基地。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公布，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推荐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获电视剧作品、电视剧编剧、电视剧导演、女主角、女配角5项提名。近年来，曲靖市聚焦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持续深耕电子信息核心赛道，电子信息产业已实现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协同发展的系统性跃升，集群发展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重要支柱。近年来，迪庆州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创新引领、科技赋能，推动川贝母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由优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中国川贝母产业聚集区。目前，全州川贝母种植面积达1433亩，种植规模位居全省第一。全州200多户农户参与川贝母种植，户均年稳定增收1至2万元。8月22日，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2026年全国中学生啦啦操锦标赛在昭通市开幕。来自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省区市的27支队伍，共5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于此，在乌蒙大地奏响动感节拍。近日，怒江州卤水市首届怒小咖啡颠歌大赛在怒江大峡谷火热举办。本次大赛以本土民歌传承创新为核心，深耕非遗资源，推动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卤水文化赋能、文旅提质、产业增效注入全新活力。赛事共吸引省内外123组、152名选手参赛，参赛群体覆盖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次。国内新闻。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5日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际新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发挥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25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日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5日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2: 云南山区面积广，群众居住分散，看病难、看病远曾是困扰基层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云南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3: 针对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昆明市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昆明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3: 在丽江市宁浪县医共体信息化数据展示中心向总调度室，把县乡村医疗资源连成一张网。依托这套系统，2022年以来，县级专家下沉超5000人次，远程会诊服务实现全县乡镇卫生院全覆盖。

0: 江市宁浪县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吕启聪。
1: 我们目前的话是建设了一个区域的影像中心，直接在乡镇上就可以直接把相关的检查结果传到我们乡中心，就可以直接享受我们这个县级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了。
0: 大理州弥渡县搭建基层拍片县级诊断数字化诊疗模式，检验心电病理报告全域互通，2025年累计互认报告超69万份，89个村卫生室全覆盖 AI 辅助诊疗系统，累计调用超400万次。目前全省124个开展医共体建设的县市区全部达到紧密型标准，县域医学影像中心及心电诊断中心覆盖率达98%以上，远程心电影像诊断服务基层累计达1000多万人次，基本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此外，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省级统筹省管现用专项帮扶机制，累计选派2400名骨干人员下沉县级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县级以上医院每年派驻乡镇卫生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医师3000多人，覆盖了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一批批原滇医生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带到云南。在昭通市大关县，上海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通过3年帮扶，落地临床新技术157项，并建立双向选择、双向考核、师带徒培养机制，结对带教院内骨干医师81名。上海帮扶专家、昭通市大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平卫。
2: 更主要的是要做好造血功能，让当地的我们的这些医务人员能自己独立的去做手术，独立的去看门诊，大病不出现。
0: 从县级龙头攻坚疑难重症，到乡镇枢纽承接慢病康复，再到村级网点守住小病首诊关口，云南正通过一体化统筹管理、数字化资源共享、常态化人才下沉，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2025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张俊杰。
3: 下步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内涵建设，重点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巩固县域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县域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建设成效，健全资源共享中心利益分配机制与全流程指控体系，推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模式向村卫生室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优质、高效、便捷的诊疗服务。
4: 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是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珍贵的生态家底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地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湖区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2类标准，一方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请听报道。
5: 好哥，吃饭了，开饭
6: 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大部队来了，一会儿全会游过来的。
0: 游客
7: 特别有意思，可以近距离的去亲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
0: 游客
8: 荷花也是开得非常的好，然后的话水质也非常的干净，空气也非常的清新，不虚此行。
0: 普者黑湖是云南重要的高原淡水湖，也是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流域内覆盖了7个乡镇、200个自然村、近11万人，叠加文旅产业带来的海量客流，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9: 就是前期因为不重视和精准防控不到位，导致我们普者黑湖的水质有些月份是达到了4类水。
10: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9: 就是我们看不见普者黑湖里边的水草、鱼虾和底泥，对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0: 碧水一旦失色，影响的不仅是盐湖百姓吃了几十年的旅游饭，更是上下游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当地及时纠偏，在加大盐湖管网建设及面源污染管控的基础上，将日常监测和应急联动纳入了常态化管理，景区内的水质很快又恢复到了2类。文山州丘北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杨俊。
11: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一回的，4、5年了吧，都保持在2类水。县政府在河道旁边设置了一个在线监测的设备，24小时监测的嘛。如果出现报警的话，我们首先会内部研判，然后根据指标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联合相应的部门。

0: 们进行溯源排查，然后精准防控。
1: 今年八月试营业的白脸山怀旧街区位于普者黑景区的入口，虽是刚引入的新项目，但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却早已进行了提前布局。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0: 西有县政府在规划白脸山村农村污水治理的时候，预留了一部分空间。我们现在安装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它可以容纳白脸山因为旅游业态开发涌入的2000到3000人产生的一些废水的处理量。
1: 景区内村民自发坚守“见矮不见高，临湖不见餐馆”的共识，以主动退让商业利益及每家每户不让一滴污水进湖的自觉，守护着母亲湖。景区之外，各职能部门精准监管，主动作为，不冒进开发，不推诿治理，以扎实举措守护生态。昔日收入微薄的口袋村蝶变为人均纯收入近6万元的富裕村，国家五 A 级景区和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管护区管护局工程师赵泽颖：
2: 现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是持续提升的，鸟类的种数由142种增加至了222种，植物呢由465种增加至了823种，鱼类从18种增至了89种，形成水清、河美、鱼跃、鸟栖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3: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数智云药 AI 赋能重塑中药材全产业链生态应用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国中药领域唯一入选的人工智能典型案例。请听报道。
1: 云南是中药材资源大省，2025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160.8万亩，产量达到208.5万吨。不过，中药材产业也一直面临着种植标准不统一、质量管控难度大、产销信息不对称、产业链协同效率不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云南白药积极发挥链主企业的作用，打造了雷公大模型驱动的数智云药平台。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4: 数智云药平台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机器视觉、近红外、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1: 平台聚焦中药材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探索形成 AI 大模型加全产业链场景加生态化服务应用模式。在种植端，运用遥感与智能传感开展品种规划、田间种植管护和病虫害提前预警。在加工环节，运用机器视觉、近红外光谱检测等技术，实现药材自动化智能分级和质量检测，提升加工效率与品质控制能力。而在交易流通环节，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算法，打通供需匹配、市场行情分析、线上交易结算等全链路。目前，数智云药平台已在文山三七、微山红花、平边沙仁等云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落地应用，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40亿元，辐射215.2万亩种植基地，带动超75万种植户增收，户均增收超1000元。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5: 微山红花产地呢，这个加工呢由原来的72小时缩至10到20分钟，而且它的虫卵杀灭率呢是100%。那平边沙仁呢，干燥的时间呢也从原来的60个小时压缩到30个小时。
1: 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4: 我们将锚定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目标，迭代数智云药平台，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把试点产区经验向更多道地药材复制推广，完善生态共建机制，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深化智能快检、可信溯源、合规加工，并稳步向药食同源、高原特色农业延伸。
3: 8月23号，第七届国际虾青素产业发展论坛在昆明举办，近500位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企业代表等共同探讨微藻虾青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1: 论坛发布了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平台整合归集分散在各大科研机构的藻类种质资源、实验数据、功效研究和生产实践数据，完成数据治理与标准化加工，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推动虾青素产业迈向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国际虾青素研究院副院长赵家江：
6: 依托自主可控的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从科研到终端产品的高效转化，告别就是同质化的竞争。希望中国虾青素不仅是产能领先，更拥有顶级的科研底座，以数据的话语权。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鸟一水。
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3: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
7: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3: 现在市面上的投影仪真的太多了，不仅品牌多，型号也多，想买个适合自己的投影仪又不想被坑，那就看看今天这篇文章，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在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投影仪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投影仪是不是你的真实需求，还是因为你看了太多博主种草之后的一时冲动，理性购物很重要。投影仪确实有很多优点，一台100寸的巨幕电视最起码也得20000块，一般家庭可能都很难承受。但投影仪不管什么价位，只要空间够，就能投满整面墙，在家也能超大画面沉浸式观影。除了大，投影仪的使用也很灵活，客厅、卧室随意移动，不占空间，不用电视柜，也不用钻墙，给客厅省出一大块地方等等。但在享受大和方便的同时，投影仪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很多投影仪大白天得拉着窗帘看，画面和音质也和同价位的电视没法比，智能投影仪操作比较复杂，对老人不太友好。重点来了，选投影仪看哪几个参数？如果你看到现在依然很想购买，那么选购一台合适自己的投影仪，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分辨率。投影仪的分辨率就跟我们平时看视频的分辨率类似，有 720p、1080p 还有 4K。几百块钱的投影仪一般就是 720p 的画质，投在墙上糊糊的，比较有年代感。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投影分辨率是 1080p。二、亮度。亮度是我们选择投影仪的重要指标，因为它将直接决定使用场景和观看体验。如果投影仪亮度不够，白天基本无法使用，只能听个响，晚上关灯看又特别累，眼睛很容易疲惫。目前投影仪参数虚标的情况比较严重，很多厂家不按照标准单位 ANSI 流明来标注亮度，而是随便弄个其他的单位来唬人。数字听着很大，但换算成 ANSI 流明就很小。还有的在 ANSI 流明上也有虚标的情况。市面上标注达到500 ANSI 左右的投影仪产品，亮度在晚上看算基本够用，作为入门款问题不大。三、内存。跟电视一样，投影仪也有运行内存和储存内存，运行内存决定播放卡不卡，储存内存则决定你能下多少软件和资源。同样的价格区间内，这两个内存自然是越大越好。 那买多少钱的投影仪合适？网上有很多几百块钱的投影仪炒作很厉害，甚至有一两百的号称能投出高清画质，买家秀看着也不错。那些看起来十分唬人的买家秀，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要么是黑暗环境里观看动画片，根本看不出来清晰度、亮度以及色彩表现的真实情况。如果你想买一台看着比较舒服、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投影仪，那么建议直接选择千元以上的大牌投影仪。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投影仪不是电子屏幕，所以不伤眼睛。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也给家里换上了投影仪，这种说法是真的吗？相较电视和手机，投影仪由于没有 LED 的直接照射，确实对眼睛较为友好。但投影仪通常要求环境光线很暗，这种环境对于老年人而言容易诱发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对于孩子来说，画面不够清晰或者环境暗，相对更容易导致视疲劳。总之，买投影仪要综合考虑自己的条件与需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买性能更好一些的靠谱品牌往往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过完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片五千出轨，
2: 干带十三班呐，
4: 李苏我师傅，
5: 广播行带灯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ใจลำอ่องดังจังเสียผู้ซ้อมนำปันนัง

如果刮擦子在刷子刮的历史刷门在我说完了吗孤独们对刚才录音网中国比印度母克门来刮一滴十五点四目提速年北京刮摩来回个网阿们年啊这速点一妈咪妈这节目嘛中猛啊生活通话过一米一路一直嘛刮有色鹅奶母米兔嘴米公心米结果煎米米什么米白塔结果冰米来说有则哈米白露是一米一的年提出阿比塞托斯提怪那亚东南亚瓜和吃的结果煎米我就得加和吃如果公哈米一的嘛你咋比加这里子年了有生年提出阿比自哈斯尼路比你吃的瓜做阿米妈一级一个四四塞托斯尼提示路比瓜如果我哥妈提示出都门对该的助理提示国家提示如果公哈的是的比是提早过日常过哈的古德的瓦国斯如果过哈匹马赴吉俄依旧的小队瓦里先提到过日南米比阿门海尼过日常过哈米马邻居居然比提出门捷特里路比捷比恩门里过霞能里子沙瓦里子大国里子路斜下抽卡沙沙过日常过哈米马一直里子懂啊曾经查子宋南之一时一直过哈米一度他不提示过民哈民哈瓜一时指国哈民妈一直立子年思十哈体尼瓜猪民哈次体尼瓜吃其实民哈哪的瓜民哈比的比在了吗你们都该在做的事不立马天分年瓜立复时做的为啥国哈哥妈提督你还上次我们又都该在做的事不立马天分年瓜我父母做的我昆明还瓜卢平尼说好吗舅舅中国老吴买他结果嘛小得里干念这里民哈你次立尼瓜吃只是落实五度那么年就此门对该的主力日常人民普马年天王是三百该的总啊定了你上火门他不取经十年一时公年米的是莫斯设备三度年时电子信息白露以及移民的马国是设备三副歌电子信息移民马年因为他的德国的一直马国就啊年时一波一波提出了比莫杰特里之年一面啊年时一波一波莫杰特里在路一直个马瓦拉瓦比莫里年时过年没过一面乐趣你两个记录一面莫米莫见得里子嘛过一路一土地嘛对这里话一能你在国大波第七周年九月十九日一直个马的瑞斯一面莫米吉祥马尼胡瓦里子年科技森林米嘛过就三瓦格瓦里子年时川门坡北莫马马抓过就抓这里抓马过就三地路一面莫米嘛一瓦里四四三土四中国瓜川门坡北莫阿面都晓得提得抓里子年啊阿们昨天嘛只瓜川普们都没往年只他提独立还三十三岁抓了一股什么时候从新你很新高的马提马年瓜大个子从新老抓提得算一他结果不说完了吗提们瓜就你们陪抓了年了银行你是你一他中国瓜搜索过地农路我来胡子的年你独立你是求过怪提马只瓜中学岁森林叔叔拉拉操得带来和我妈早头时瓜一度个网北京时三海时关东省白路省区使馆带来合作你次使足我还有干的吗你的妈祖年的妈那瓜子啊是吴某某瓜带来和我妈哥哥别付给我电影上一台农江州鲁水使馆跑步地图农小卡云南摩瓜瓜带我妈农家大峡谷鲁苦鲁瓜哥哥别付给我地铁图摩瓜瓜带我妈年米米米瓜巴塞古鲁瓜摩瓜吉祥万年一级一年时如果你还忙阿罗生你如果嘛一直里子年就是生你只要罗一九三天没比生你感觉你就没嘛你也比我娃里子年六岁瓜生你瓜比三娃个娃里子年生你感觉你就没嘛娃子比一直里子年一九三天没姨妈瓜三娃花对娃子年带来哄我姨妈瓜生一回把瓜说天你是傻子天我是你有嘛就嘛念瓜大哥一面阿面是一数一口骂他说嘛就骂过大哥我你是一三瓜就丢莫年阿们有瓜瓜擦字啊咋阿面说完年故给瓜瓜提示过提示咋我路一起饿了米一数双门咋我说完了吗孤独们对该的阻力你们母瓜秋铺几口几米瓜阿面五年瓦给母瓜点母瓜一时一直五米妈数年的比一直零年瓦此年国父还不就骂瓜怪听骂只听母瓜点母年公园嘎的瓜你吃的是米妈直接被复制的是年时阿们公园嘎就你觉得你都很爱的嘎的路皮瓜你吃路是解决解决路大你都厉害我吃特殊嘎的马瓜去年让比一直的是公园嘎的你的瓜你吃吃比阿面的一瓦的阿们的瓜出租的马瓜就你瓦口

我的生活嘛都要被家里话中医母给我们来关师傅的什么一滴推书你生活多的多母来和我妈你生活一塌被建一个话中国瓜一滴推书中国中央在这局委员中央外白主任王一笔印度提下瓜一滴推书

0: 啊，那些比百度那年是，后来我们的是某家是忙着接屏幕的是，一等啊，你年轻你不管可有大路是，某个好接都是我的是某，一直忙着接屏，我来和别人啊。还乖乖，一时多不迷的你，专门我印度嘛舅舅，总乖乖咱们在体育嘛的年，最主要就是说呢，还乖乖错个是，还乖缅甸某个木来过还一段啊。俄秋的末那年，咱们在古体育嘛去多了哇，还乖买米的年，一米一数最多个是。最主要就是利用马代学的歌，很好人生玩你他，总怪怪出太怪痴迷的你，不要那么久久。咱们在古地用马年总怪输，俺们秀来那边怪说话个白娘啊。伊拉提前过古地木瓜，一直很好人生玩你他，白马路一动嘛久久。俺们伊拉推来或子奶过，搜索地用呢白马路嘛久久。伊拉提前年把吉斯达提前的瓦库斯，没怪的，我俺母子还想路边过推来活路，一直嘛白马你十年啊。俄罗斯瓜拐家一直比俄一十多不迷的瓜瓜时苏佩斯克夫年我听不过一直银行你生完你塔地的办啊北约拐家呢乌克兰姆内瓜每次我一万年俄罗斯的北十年塔可有吗当啊那老师不一直听吗内瓜按着苏丹那上来呢一十多叫妈妈的瓜的吃我在路子干来
1: 一时上苏
2: 都是瓦来湖
3: 一时海瓜没解机洗几皮贝克苏干来
4: 总书记习近平年日中年次立刻也要日次行日塔中央措施带四目挂嘴子的挂提立边啊措施措施一米一日子马达马年措施措施塔来后继立子马达祖路马年措施塞瓦花瓦立子有年措施措施塔来后马台马巨瓦子阿德扎塞夫牧师塞托尼马就要立子措施措施塔来后路一米马马达马萨一尺一级挂一尺木扎一尺漏时刷四一措施措施塔来后路你爱都应我几下尺措施措施塔来葫芦名节不利自我侠门的可挂里面一匹拉马达提塔挂无杂无一龙马挂比一匹拉马达提德古提德挂措施措施塔来葫芦一米妈米妈加妈娃子措施八写不得拐带尼努几米加妈措施阿里阿玛的少提尼玛就阿里子提米五吃地挂提母挂里提秋杂头丝措施措施一米葫芦刷比八写不得自己面色的不阿玛五九措施措施塔来葫芦的不阿里子之前三面的普法马五九普瓦里兹措施措施塔来红马瓜马吉洛什我克马的吉吉小瓦里兹比本啊

您能把那师傅啊结束画画提提都摸过父母几个你怎么按那我这边也把阿父与做娘结束的摸过各国国我给阿哥给过七不阿哥几个马女阿哥母国说李师傅阿西在妈咪妈做猫啊在年一年七哈母哈我哈去哈路摸过我这边七不马女塞的比马父母啊李杰路比马的杰家路的天寒的家的古阿过年阿迪卡奇路比马没有的阿迪卡奇那什么阿祖阿不丢丢的是卡丘你就说革命啊我过年拉迪扎卡可能你能去比你家嘛没在在你李叔年们李你们吗阿们阿努你做马路李叔扎帕阿是在年古地们过年中一年母瓜瓜给阿哥瓜哥给哥七不阿哥七哥妈牛阿哥母哥吉勒妈瓜阿哥母哥出派出在的阿哥塔哥几哥说说母说的阿哥你女你哥哥阿哥下你在瓜不读乖哥乖爸瓜你多阿哥抓李叔李我不念阿哥漂亮啊哎呦他你哥哥阿哥说我不读一年小学头来收入也没错土个生命啊根本就古里阿弥一年你对不对你提不提拉提扎卡塞着你啊可以用吗不懂

0: 你我母我妈咪，叔啊叔我妈咪嘛，一年咱娘家他哩，一跑到苏里，母瓜都说，我去起说，吃不起说，妈牛就来母苏里，可惜还是来咋子头，维修拉修他，卡过卡都出头呢，卡咋卡嘛不得，母瓜瓜去，瓜嘛去嘛头也是，你说一咱娘家不呢，阿个婆我了哇，阿是怎样，你做水管业主？里面小文化咋过年做？哎，咋的火呢？阿哥姐姐，莫怪我去，我妈起码得做，手里过年收得做。我大厨大叔花头我得做，你家多包裹，你说卡过年做啊？试试晒头给他。哎呀，你说莫怪我去，吃不住了，妈牛得什么？手里过年嘛没多哩，莫怪我去，阿年不多下多了，我都去多了哇。我家看见。哎，你吃哈木哈，我哈吃哈咯。里面马牛木瓜塞白露西，木瓜切你切。三江天来白露西，木瓜切地切下多了哇。
1: 你吃多壮，木你是嘛阿姨你咋？阿子你嘛不？有嘛木来空嘛？阿面空了哇。明明有你有木他，敢吃瓜切切干嘞，那啥有瘾瘾干嘞。

也是在呢，古是古家革命啊！一年古里去古里布，古里去古里起古，起不来是句家对面的起古，那苦就了没苦，卡比没苦起，那苦蛮牛没苦。一年前还没下落，起不蛮牛什么呢？啊，可那那感情啊！

你都哥哥怪得求吃苦害你大，哎呀，哎还是嘛呢，哎咋的火呢？周亚台那一路，莫怪我带来火把瓜大个事，啊，给他说怕屋里有破瓜瓦的种啊。

0: Hine lili, li jie guo mu guo ti shi gu ti shi guo de le hu ma guo a nie du pu ga wa li zu. Yi na sui mi zu shu hui, li su shi ye ji hui ni zi du yi ma guo a nie hua da zu. Ni du gu gu wei shi guo, li su mu guo guo de le hu ma guo pu ga wa li zu a. Lili, ni du gu gu ta ni lu, li su ma mi de yi bi se. Mu guo ma ni ma ne guo de ha se ni, ya guo gi ba ma nie。阿西在做舅妈咪，我在对莫哈嘛么？阿西在一级切个，第一比赛妈咪你们过大个，一级妈咪对莫输一个哇！阿西在呢，首先手机面嘛的嘛子，你妈可劲啊！里面干过呢，爸妈下来和我背读，你有什么年嘛？人能咋的有年啊？我的阿西在呢，想你咋呢？人能过嘛的，积极很有个。哎，生你姑你，首先恭喜吧！积极在某年，七百七数字，马古九六，马牛没数字，木瓜六数字，兔儿积极数字年啊！哎呀，哎我我弟子说呢，兔儿说嘛，我们百度啊更结果啊！他们刚才弟子听呢，阿丽丽呢，兔儿生你嘛积极数字生你，兔爸爸爸生你姑你。李叔木瓜瓜去，西北马牛山白露雪。李叔都过年好吗？你吃一把脚皮芝麻饼，谁做我做我比别人啊？阿西在呢，古西古吉面，木瓜去瓜谷，西北啊去西谷，马牛马古九六啊，根本跟我不同。乖苦乖吧乖妈，李叔李娃呢可不高呢。阿妹呢说个不下多拉罗木瓜瓜去，西北马牛马呢？李叔年看年没过，阿哥姐姐过年看年，明年前年啊。一等年李叔现在过，莫过有余，七百马牛打算阿比不高年啊。九百九十五阿么年，一年没下过哈喽，年上一件都百万拿拿来。
1: 年五婆，可婆老哇，哈婆老哇，四妹妹老哇，叔叔的老哇，早早花起来，一件都起来。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噶铁五千尺贵，
2: 当代时装版纳，
3: 李苏鲁社府，
4: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里，今天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1: 伊那亚语超级口土鸡的，今天可来拉好口土鸡的欧亚。
0: 唔好咪口欧罗那，口思下思。那宝巧爸，今天把哪个家调了来？我去收木家谷、飞谷谷、马七月的大鸭子，收的马家布鸭都为热落个马拉切。走路铁路阿米罗亚哥他一时可去把对拍我路拉修。第七走鸭提嘞，走过川北木那次的多个路个几鸭子，我去国家木个亚的破位日时，过去把对拍学个鸭修。祖国来以都米子大黑也大为会不叫开。我好过得来得来自来那哈你。得请阿妈为的忙啊可都说来得家门家的呀我和谁家的家古和古提罗里亚哥黑你们阿米罗亚哥家不亚都莫如古非古为的个莫门古的给亚提来国家的马那亚都那亚苗莫家古。我古卡妈妈一波鸭子，我去收米子皮奥奇嘎，个日达来，莫得娃娃可喜娃对我多我路鸭子多，收的马国家的家莫我古格路是噶来，收的家莫我古格路过噶他就来，不是莫姐们卡妈去为一波大鸭子。西的家嘎的家格来莫家古非古格格吉大嘎子下的家嘎马嘎马托嘎来西下吹西家莫如古非古为小子爱子。这颗是哈巴的你的来黑哈巴的去黑你嘎为欧亚颗是的马家不黑娃啊黑开嘎都修啊你可为吃的亚颗的哈佛为他欧佛怕罗马。说的是你还是请我娃娃们都修啊你可为其的压口的还会为他压会怕了吗亏你海瓜小铺打为他压是为走老铁路阿米罗亚哥大家都给哈拉来就可为黑哈班去奥尼他家的一时可去娃对怕我路拉来我铺的哈娃去娃娃把怕压其实你可拉求吉斯拉蒙斯塔就来嘎地嘎地家为破嘎地地子西西擦叶嘎地家为拉蒙马起为地大嘎来不是木叶蒙为诸葛路牌子其实你可和拉为地起走地家蒙家卡斯多地多拉蒙斯塔就来川北木那子地大地马拉子祖国川北木那次的多格路格吉阿子，去的去走的马维克，川北木的大卫奥米的去奥哈谢奇谢木脚，脚靠个靠拉大卫木瓦巴尼哈乌帕的靠位，多亚拉古的乌维普的瓦巴达勒尼瓦巴加个耶。黑哈巴你今年你祖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你黑人去考考国家的马位主学生拉拉超级表赛背的一大位做图示哦得给哈拉修北极市上海市瓜都的额收起市哦拉大位哦母你去死母去做一大把做马把我和我怕我可拉大记得你你努家走路随时阿罗的婆努小卡被阿门一大为的卡努家大峡谷和家为的给哈拉修记得不为带一大卡谷错的名格为阿门把他出来我追卡亚拉就大为立刻卡一大错这位立为他为家不大得多门多拉达为莫本马本好真家个都个奥洛托马高马为自个叫所以奥克奥巴为列嘎马姆得哈你去谢姆米卡得哈阿奇尼嘎嘎可以达啦偷多大个是为奥洛斯塔嘎是为其得去来我去国家姆国家的破位奥西个是阿提说给他搞在亚里奥西个卡小哥哥日些高黑瓦对小哥哥打奥好破名格为加罗西个好多马哈拉修这颗乌萨哈巴克马克国家的马为的名格里为考为切哥哥斯维库叫马加哈拉修故意是你嘿嘿哈马帕 也过得都看你去学行啊，去鼓励鼓励老个。世界好界，这个大的恶个个，得吃得玩心啊，还唔怕孤达个嘞？瞧呀，切个一个个得个达啦，加啦哈啦修。就过来一度名字大黑杰的文青阿伯的伯辉，你请阿你他不叫开。祖国破灭而大门吧，祖国主要走自救为业，祖亚外巴祖日外衣，一度破灭而大门吧，国家阿且古为多哇二月的月门打来，阿罗卡的杰达尼修，你破家名字多起来二十大都得皮得卡，小姐为他卡的杰达，你去两岸。

托塔地达维塔就来卡多勒就子尼坡嘎大黑耶和嘎子维塔伊。他们米坡俄罗土多大卫祖国为亚米马蒂亚第二年五时他们米奥车路派我

0: 他快乐阿美丽嘎嘎或阿姆子海下为大黑接大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请安妮他顾问，俄罗斯顾北加顾教委，北约国家乌克兰米格马亚佩格维塔，俄罗斯破马焦代码为由。亚尼维克斯下斯来求解突击个为由，来那些突击的为由。
1: 我是多卡久黑。第一个超开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实际品味多卡定的多久黑。

一般哩哩，他就会播下比尼哈个几比初级的字、初五的五、初一的个他个慢八拍。习近平总书记，你后来的这些破尼哈巴的青年尼他，是传授成都十二，我个我的自来抵达了，下午比他个个比家个提的个多，多么古大比会破，会出家比多古嘞就马拉比。我和社会主义各级未来，也与其马维加表示尼哈亚国比的比较。迪波里里还在播下比尼哈各级比初级的级、初五的五、初一的个他个慢八拍。我和维达波拉格拉的亚他这个来自初一他个多，也与其马维表示尼哈亚国比的嘞，加的和穆克拉达比较。一月一日，起码比下午比他不晚嘞，波西拉这边嘞，古查达错，马海海，亚提地图奥维尤。

0: 小米马币不要困难哈尼啊。马里小米布。
1: 你去人家好好背的呀，原来是下个为他卡多为家学的背。对嘞，原来为求呀发呀，阿给剥下剥还为你哈个几块钱。那回呀回家，好歹是好表下为你哈个几块钱。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省加快完善现代物流体系，全省民航属运规模稳步攀升，中老铁路进口水果逾60万吨，曲靖市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迪庆州全力打造中国川贝母产业聚集区，卤水市举办首届怒小咖啡颠歌大赛，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小麦收购量超9000万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在北京举行会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5/5期间，我省商务、发改、工信、交通、农业、铁路、民航、邮政等部门将同向发力，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我省将围绕1+3+4+N 口岸建设布局，实施一口岸一工作方案，加快昆明航空口岸等基础设施改扩建，集中打造40个口岸建设重点项目，力争全省口岸货运通关能力实现翻番达1.6亿吨，将依托全省7个国家物流枢纽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将推进县域商业体系和现代寄递物流体系协同发展，构建城乡末梢贯通、高效便捷的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服务网络。今年暑运以来，全省民航运输规模稳步攀升。7月1日至8月18日，全省机场完成运输起降8.5万架次，同比增长4.7%，旅客吞吐量超1235万人次，同比增长5.5%。其中，8月15日，全省航班架次超1800架次，8月1日旅客吞吐量超27.5万人次，均创暑运历史新高。据昆明海关统计，自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截至今年8月24日，进口水果超60万吨，货值超150亿元。这样的水果通关成绩得益于铁铁联运进口水果纸运递检验检疫模式。2025年6月，莫憨铁路口岸铁铁联运进口泰国鲜椰子纸运递检验。

0: 检验检疫试点成功落地。今年1月24日，试点产品范围扩大至老挝鲜香蕉。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10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方案》，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7年，全省将打造5个以上工业特色垂类大模型和50个以上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培育10个标杆企业，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基地。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公布，云南省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专家评选推荐的电视剧《山花烂漫时》获电视剧作品、电视剧编剧、电视剧导演、女主角、女配角5项提名。近年来，曲靖市聚焦新型工业化主攻方向，持续深耕电子信息核心赛道，电子信息产业已实现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协同发展的系统性跃升，集群发展优势不断凸显，成为推动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的重要支柱。近年来，迪庆州立足资源禀赋，坚持创新引领、科技赋能，推动川贝母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由优到强的跨越式发展，全力打造中国川贝母产业聚集区。目前，全州川贝母种植面积达1433亩，种植规模位居全省第一。全州200多户农户参与川贝母种植，户均年稳定增收1至2万元。8月22日，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2026年全国中学生啦啦操锦标赛在昭通市开幕。来自北京市、上海市、广东省等省区市的27支队伍，共5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于此，在乌蒙大地奏响动感节拍。近日，怒江州卤水市首届怒小咖杯滇歌大赛在怒江大峡谷火热举办。本次大赛以本土民歌传承创新为核心，深耕非遗资源，推动民族文化特色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为卤水文化赋能、文旅提质、产业增效注入全新活力。赛事共吸引省内外123组、152名选手参赛，参赛群体覆盖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次。国内新闻。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记者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不断提升城市公园绿地服务水平，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城市绿道2450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约7500公顷，公园绿地开放共享水平持续提升，轮换开放草坪约2.48万公顷。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25日对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青海等5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国际新闻，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25日在北京举行。中方特别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同印方特别代表、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就中印边界问题和双边关系等进行了全面深入、友好坦诚的沟通。双方就推进划界谈判、做好边境管控、完善机制建设、推进跨境合作等深入沟通，重申将按照2005年达成的政治指导原则，本着相互尊重、相互谅解精神，发挥特别代表会晤机制作用，寻求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边界问题一揽子解决方案。据泰国媒体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遭绑架，并被试图带往泰国与缅甸边境，随后逃脱。泰国警方已介入并逮捕了4名嫌疑人。25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遭绑架的女子确为中国公民，目前已得到妥善安置，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工作，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正与泰国警方保持密切沟通，关注案件进展。当地时间8月24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如果有必要，还是会军事打击伊朗，但眼下看来，经济施压对伊朗的伤害最大。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5日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5日说，俄罗斯已多次声明，北约国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不可接受。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 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宣布9月8日起对美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云南山区面积广，群众居住分散，看病难、看病远，曾是困扰基层的突出问题。近年来，云南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突破口，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利的医疗服务。请听报道。
2: 针对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昆明市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6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昆明安宁市医共体总院长宋超：
3: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在丽江市宁浪县医共体信息化数据展示中心向总调度室，把县乡村医疗资源连成一张网。依托这套系统，2022年以来，县级专家下沉超5000人次，远程会诊服务实现全县乡镇卫生院全覆盖。丽江市宁浪县人民医院信息科主任吕启聪：
4: 我们目前的话是建设了一个区域的影像中心，直接在乡镇上，就可以直接把相关的检查结果传到我们乡中心，就可以直接享受我们这个县级医院的一个诊疗服务了。
2: 大理州弥渡县搭建基层拍片县级诊断数字化诊疗模式，检验心电病理报告全域互通。2025年累计互认报告超69万份。89个村卫生室全覆盖 AI 辅助诊疗系统，累计调用超400万次。目前，全省124个开展医共体建设的县市区全部达到紧密型标准。县域医学影像中心及心电诊断中心覆盖率达98%以上，远程心电影像诊断服务基层累计达1000多万人次，基本实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此外，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省级统筹省管县用专项帮扶机制，累计选派2400名骨干人员下沉县级医院开展对口帮扶。县级以上医院每年派驻乡镇卫生院中级及以上职称医师3000多人，覆盖了所有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托东西部协作机制，一批批原滇医生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成熟的管理理念带到云南。在昭通市大关县，上海组团式医疗帮扶团队通过3年帮扶，落地临床新技术157项，并建立双向选择、双向考核、师带徒培养机制，结对带教院内骨干医师81名。上海帮扶专家、昭通市大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李平卫：
5: 更主要的是要做好造血功能，让当地的我们的这些医务人员能自己独立的去做手术，独立的去看门诊，大病不出现。
2: 从县级龙头攻坚疑难重症，到乡镇枢纽承接慢病康复，再到村级网点守住小病首诊关口，云南正通过一体化统筹管理、数字化资源共享、常态化人才下沉，持续缩小城乡医疗差距。2025年，全省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能力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基层处处长张俊杰：
6: 下步持续深化紧密型医共体内涵建设，重点推进区域医疗资源共享，巩固县域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县域中心药房、集中审方中心建设成效，健全资源共享中心利益分配机制与全流程指控体系，推动基层检查、上级诊断服务模式向村卫生室延伸，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获得优质、高效、便捷的诊疗服务。
0: 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水是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片区珍贵的生态家底和发展乡村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地始终坚守生态底线，湖区水质常年稳定，保持在2类标准， 一方绿水青山成为富民新村的金山银山。请听报道。
7: 豪哥吃饭了，开饭
8: 了，来了来了来了，我们大部队来了，因为全会游过来的
9: 游客
10: 特别有意思，可以近距离的去亲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
9: 游客
11: 荷花也是开得非常的好，然后的话水质也非常的干净，空气也非常的清新，不虚此行。
2: 普者黑湖是云南重要的高原淡水湖，也是珠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流域内覆盖了7个乡镇、200个自然村、近11万人，叠加文旅产业带来的海量客流，生态环境压力巨大。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12: 就是前期因为不重视和精准防控不到位，导致我们普者黑湖的水质有些月份是达到了4类水。
13: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12: 就是我们看不见普者黑湖里边的水草、鱼虾和底泥，对我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
2: 碧水一旦失色，影响的不仅是盐湖百姓吃了几十年的旅游饭，更是上下游一脉相连的生态体系。当地及时纠偏，在加大盐湖管网建设及面源污染管控的基础上，将日常监测和应急联动纳入了常态化管理，景区内的水质很快又恢复到了2类。文山州丘北县生态环境监测站助理工程师杨俊：
14: 我们基本上每个月都来一回的，4、5年了吧，都保持在2类水。县政府在河道旁边设置了一个在线监测的设备，24小时监测的嘛。如果出现报警的话，我们首先会内部研判，然后根据指标超标的情况，我们会联合相应的部门进行溯源排查，然后精准防控。
2: 今年8月试营业的白脸山怀旧街区位于普者黑景区的入口，虽是刚引入的新项目，但污水处理设施及管网建设却早已进行了提前布局。文山州生态环境局丘北分局副局长王真森：
12: 西游县政府在规划白脸山村农村污水治理的时候，预留了一部分空间，我们现在安装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它可以容纳白脸山因为旅游业态开发涌入的2000到3000人产生的一些废水的处理量。
2: 景区内村民自发坚守见矮不见高、临湖不见餐馆的共识，以主动退让商业利益及每家每户不让一滴污水进湖的自觉，守护着母亲湖。景区之外，各职能部门精准监管，主动作为，不冒进开发，不推诿治理，以扎实举措守护生态。昔日收入微薄的口袋村蝶变为人均纯收入近6万元的富裕村，国家5A级景区和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丘北普者黑省级自然管护区管护局工程师赵泽颖：
15: 现在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是持续提升的，鸟类的种数由142种增加至了222种，植物呢由465种增加至了823种，鱼类从18种增至了89种，形成水清、河美、鱼跃、鸟栖的这么一个良性循环。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人工智能应用典型案例名单。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有限公司与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打造的数智云药 AI 赋能重塑中药材全产业链生态应用项目成功入选，成为全国中药领域唯一入选的人工智能典型案例。请听报道。
2: 云南是中药材资源大省，2025年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1160.8万亩，产量达到208.5万吨。不过，中药材产业也一直面临着种植标准不统一、质量管控难度大、产销信息不对称、产业链协同效率不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些难题，云南白药积极发挥链主企业的作用，打造了雷公大模型驱动的数智云药平台。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16: 数智云药平台融合卫星遥感、无人机、机器视觉、近红外、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产业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
2: 平台聚焦中药材全产业链关键环节，探索形成 AI 大模型加全产业链场景加生态化服务应用模式，在种植端运用遥感与智能传感开展品种规划、田间种植管护和病虫害提前预警，在加工环节运用机器视觉、近红外光谱检测等技术，实现药材自动化智能分级和质量检测，提升加工效率与品质控制能力。而在交易流通环节，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算法， 打通供需匹配、市场行情分析、线上交易结算等全链路。目前数智云药平台已在文山三七、微山红花、平边沙仁等云南道地药材核心产区落地应用，平台累计交易额突破40亿元，辐射215.2万亩种植基地，带动超75万种植户增收，户均增收超1000元。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副总经理王玉：
9: 微山红花产地呢，这个加工呢由原来的72小时缩至10到20分钟，而且它的虫卵杀灭率呢是100%。那平边沙仁呢，干燥的时间呢也从原来的60个小时压缩到30个小时。
2: 云南白药集团数智科技公司市场营销部副总监靳新光：
16: 我们将锚定中药材高质量发展目标，迭代数智云药平台，完善全产业链体系，把试点产区经验向更多道地药材复制推广，完善生态共建机制，让更多农户共享数字红利，深化智能快检、可心溯源、合规加工，并稳步向药食同源、高原特色农业延伸。
0: 8月23号，第七届国际虾青素产业发展论坛在昆明举办，近500位专家学者、科研人员、企业代表等共同探讨微藻虾青素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请听报道。
2: 论坛发布了全球首个藻类高质量数据集运用平台，平台整合归集分散在各大科研机构的藻类种质资源、实验数据、功效研究和生产实践数据，完成数据治理与标准化加工，面向全行业开放共享，推动虾青素产业迈向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发展新阶段。国际虾青素研究院副院长赵家江：
13: 依托自主可控的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从科研到终端产品的高效转化，告别就是同质化的竞争。希望中国的虾青素不仅是产能领先，更拥有顶级的科研底座与数据的话语权。
1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9: 以身不孝，风鸟一水。
18: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0: 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充分发挥人大在密切同人民群众联系中的带头作用，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牢固树立人民公仆意识，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人大代表肩负人民赋予的光荣职责，要站稳政治立场，忠实代表人民利益和意志，依法参加行使国家权力，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各国家机关要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健全联系代表的制度机制，丰富人大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内容和形式。
17: 热爱生活，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生活点点通。
0: 现在市面上的投影仪真的太多了，不仅品牌多，型号也多，想买个适合自己的投影仪又不想被坑，那就看看今天这篇文章，也许会对你有所帮助。在挑选一个适合自己的投影仪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投影仪是不是你的真实需求，还是因为你看了太多博主种草之后的一时冲动，理性购物很重要。投影仪确实有很多优点，一台100寸的巨幕电视最起码也得20000块，一般家庭可能都很难承受。但投影仪不管什么价位，只要空间够，就能投满整面墙，在家也能超大画面沉浸式观影。除了大，投影仪的使用也很灵活，客厅、卧室随意移动，不占空间，不用电视柜，也不用钻墙，给客厅省出一大块地方等等。但在享受大和方便的同时，投影仪也有一些缺点，比如很多投影仪大白天得拉着窗帘看，画面和音质也和同价位的电视没法比，智能投影仪操作比较复杂，对老人不太友好， 重点来了，选投影仪看哪几个参数？如果你看到现在依然

然很想购买，那么选购一台合适自己的投影仪，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分辨率。投影仪的分辨率就跟我们平时看视频的分辨率类似，有 720p、1080p 还有 4K。几百块钱的投影仪一般就是 720p 的画质，投在墙上糊糊的，比较有年代感。目前市面上主流的投影分辨率是 1080p。 二、亮度。亮度是我们选择投影仪的重要指标，因为它将直接决定使用场景和观看体验。如果投影仪亮度不够，白天基本无法使用，只能听个响，晚上关灯看又特别累，眼睛很容易疲惫。目前投影仪参数虚标的情况比较严重，很多厂家不按照标准单位 ANSE 流明来标注亮度，而是随便弄个其他的单位来唬人。数字听着很大，但换算成 ANSE 流明就很小。还有的在 ANSE 流明上也有虚标的情况。市面上标注达到500 ANSE 左右的投影仪产品，亮度在晚上看算基本够用，作为入门款问题不大。三、内存。跟电视一样，投影仪也有运行内存和储存内存，运行内存决定播放卡不卡，储存内存则决定你能下多少软件和资源。同样的价格区间内，这两个内存自然是越大越好。那买多少钱的投影仪合适？网上有很多几百块钱的投影仪炒作很厉害，甚至有一两百的号称能投出高清画质，买家秀看着也不错。那些看起来十分唬人的买家秀，要么是挂羊头卖狗肉，要么是黑暗环境里观看动画片，根本看不出来清晰度、亮度以及色彩表现的真实情况。如果你想买一台看着比较舒服，能提升生活幸福感的投影仪，那么建议直接选择千元以上的大牌投影仪。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投影仪不是电子屏幕，所以不伤眼睛。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也给家里换上了投影仪，这种说法是真的吗？相较电视和手机，投影仪由于没有 LED 的直接照射，确实对眼睛较为友好。但投影仪通常要求环境光线很暗，这种环境对于老年人而言容易诱发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对于孩子来说，画面不够清晰或者环境暗，相对更容易导致视疲劳。总之，买投影仪要综合考虑自己的条件与需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买性能更好一些的靠谱品牌，往往是比较明智的选择。今天的每日一歌给大家分享歌曲过往。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吉利，
3: 正阔噶天五千尺会，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涵盖更广，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个没多少，俺们可为起的也苦的哈，为他阿会怕了嘛。亏你海瓜小铺打为他阿些为，走老铁路阿米罗亚高大个都给哈拉来，就可为黑哈班去奥尼他个为，一时可起瓦对怕我路拉来，奥铺的哈阿起瓦瓦巴怕个。记得你可拉求几时拉蒙斯塔就来，嘎得嘎得加为破个体。地址信息差异，噶对家为拉门，马车为对大噶嘞，不是木业门为九个路牌子。记得你靠和拉为，地铁走对家门家卡斯多得多，拉门斯塔就来，川北木那子地大地马拉子，走过川北木那子地多个路个几个子，记得去走对马为靠。川北木地大为奥米的去奥哈写起写木脚，脚靠个靠拉大为木瓦把你哈五帕，得靠为多亚拉古的五位铺，得瓦巴打来你瓦巴加个耶。黑哈巴你今年你祖国学生体育联合会，你黑人去靠靠国家的马为祖学生拉拉超级表赛败的意大利，做土司奥得给哈拉修。北京市山海市瓜多的鹅首期四奥拉大为奥姆尼奇斯姆开着一大把叫马把阿哈阿帕阿克拉大记得你你努家走路水时阿洛的婆努小卡贝阿门一大为的卡努家大峡谷后家为的给哈拉修记得不为带一大卡谷朝的民歌为阿门把他救来，我追阿亚拉叫大为立刻阿伊达，朝这位立位他为加伯达，得到门到拉大为莫不马奔好，增加个多个阿罗托马高马为资格叫，所以我靠我把为立阿马姆，得喊你去谢幕，你卡得喊阿去尼阿阿可伊达啦。偷到大狗是为俄罗斯塔，也是为吃得可来。我和国家母国也得破费，俄是俄是阿提小狗他高。在夜里，俄是俄卡小狗狗，日是高黑瓦对小狗阿大。俄好破命狗为，加罗西加好多马哈拉修。这块五十哈巴克马克国家的马为的命狗来为考为，切狗狗是为苦。叫马家哈拉修，故意是你去黑哈马帕，也高得都看你去奥哈阿去古里古得落个。世界好界第个大卫奥哥家，得去得话你去阿哈姆帕古达阿来，朝亚切个一个阿得阿达拉加拉哈拉修。就过来一度名字大黑杰达，年轻阿伯得不会，你请阿尼他不叫开。祖国破围奥大门吧，祖国主要政治就威严，主要外巴主人外衣，一度破围奥大门吧，国家阿且古文多哇二月的给门打来，奥罗卡德接达你修，你破个名字多起来奥斯达都得皮得卡，小姐为他卡德接达，你去了阿克他抵达为他就来卡多来饺子。你婆家大黑也好个子为他一，他们米婆俄罗土多大为，祖国为亚米玛的个对你牛事，他们米要出路派我回来，要和国家来，妈母米为米子哦婆给对他，亚米玛去婆对一个事，他们米为警察马呀，大黑去给个为出路，我个他如何修？黑哈班请阿尼。如果他们苗切大为枝芽切个果为，亚米马奇就个吃用，吃得去那还个马就个一切子大修。伊拉前阿尼他土多为，伊拉坡多罗大为果，巴基斯坦他快乐，阿美利加个霍尔姆兹海峡为大黑杰达哈。俄罗斯驻土西为秘书佩斯科夫前阿尼他果为。俄罗斯古北加古约为北约国家，乌克兰米格马亚派给为他，俄罗斯破马脚代码为由。亚尼维克斯下是来求解突击个为由，来那些突击的为由。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黑他的后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实际品味多卡定的多有黑

一不离离，他就爱播下比你哈个几比，错字的字，错误的误，错呀的个他个慢把拍。是这批做书记，你后来的这些婆，你还把的几年里他，是传授才读书哦。我给我弟自来抵达了，哈我比他个个比家个提的个多，都没古大比会苦哦，会做家比都古嘞就马拉比。我和社会主义各级未来，也与起码为家表现你哈个个比的比较。一不离离，他就爱不下比你哈个级比，错字的字，错误的误，错呀的个他个慢把拍。我和维达奥拉格拉的亚他这个，来自错呀他个多，也与起码为表现你哈个个比的嘞，个的和没和拉达比较。ยังอยากเบชิมาบีหาวิถาปุงานและโปชลาสวิเลกุชาตาโชมาแห่แห่กาติติตัวอวิโย

0: 小米马币不会有困难哈尼啊。马里小米不。
1: 你去人家好好背的呀，原来是下个为他卡多为家学的背。对嘞，原来为求呀发呀，阿给剥虾剥还为你哈个几个钱。那回呀回家，好歹是好表下为你哈个几个钱。